就是的。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的
1: 云
0: 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9: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8: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引擎、稳定器。引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我们来插播一下路况消息。晋江市安平东道安平酒店路段往南安方向发生两车刮蹭的情况，占用最右侧车道，已经派警提醒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另外，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8点1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也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啊，开车注意慢行。好，我们再来播报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8点1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也提醒我们司机朋友开车慢行。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海边作业还有高空作业啊，在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安全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0: 香水。
1: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友善才是正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晓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三集。
4: 千山法庭是千山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管着附近18个村和社区，经手的都是乡里乡亲一亩地一头牛的事儿。启刚干了30年的法官，有10年待在这个偏远的农村法庭，他把法庭当成了家。刚当庭长的时候，启刚一边收案办案，一边张罗基建改造、装修法庭，什么活都干呢。
5: 儿子，
6: 哎，爹，
5: 这就是你上班的地儿啊？
6: 咱这小法庭漂亮吧？
5: 嗯，干净立正，有面子。
6: 这是咱们的门面，是老百姓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不是吹牛，都是你老儿子石头的，比石头自己房子都上心。
5: 我老儿子真行啊，这法庭让你拾得的真好。
6: 这大门油漆是淑华刷的，
5: 哦，
6: 挡板玻璃是我装的，你看吧，这锅炉房也是我整修的。
5: 太好了。
7: 厅长，我那案子立了吗？那老刘家也忒不讲究了，占了我的地他死活不让。
6: 大哥别急，我知道农民打官司不容易，花钱不说还惹一肚子气，我劝你啊别着急立案，我先想办法调解，不伤和气，好不好？
7: 那赶紧的，我还等着翻修院子呢。
6: 我明儿个就去你们村跟老刘好好唠唠。
8: 哎哎，
6: 小王啊，
9: 哎，
6: 锅炉得添两锹煤了，别冻着来办事的人。
5: 儿子，我看你这法官当的，断案前净给人家调解说和了，你还别说，这调解说和的效果呀还真不错。儿啊，真有你的，我今儿个来你这法院呐，看你忙里忙外的，还给大伙做午饭、烧锅炉，这晚上还得帮人打更，这可真够你忙的呀。
6: 嗯，爹，得凑合一阵儿，等老李回来就好了。
5: 儿子，
6: 嗯，
5: 爹不知道你这么累啊，爹要是知道，不会埋怨你呀，不会让你回家伺候我。
6: 爹，都是我不对，我不孝，往后啊我一定多陪您，您长命百岁。
5: 嗨，陪我干啥呀，阎王初一要收人，谁也活不到15。儿啊，你有出息，爹必

0: 比啥都高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个床前尽孝的儿子，爹高兴，养出为国家尽忠的法官，爹不光是高兴，爹脸上有光啊。儿子，到了这法庭上，看着那大国徽，爹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在这儿工作，不比别的，辨黑白，断是非，碰上大案，那人家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1: 爹，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
0: 是这话，也是这理儿。儿啊，爹的病有你哥和你姐呢，你就好好干啊！你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2: 没多久，老爹过世了，这成了启刚心里最痛的一个事儿。我没事啊，就开解他，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我不知道咋开解。就是赵丽那桩案子，马大姐的申诉又被省高院驳回了，压在启刚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啥时候能搬走啊？那一年启刚特别忙，儿子面临高考，老娘连着摔了两跤，骨折了，卧床不起。启刚给娘找了接骨的民间大夫，隔两三天就送娘去治疗，还自己做了个摇床，能折叠放车里，还能摇起来给娘擦背换尿不湿。他爱法庭，但生活里也不能全是工作呀。
3: 喜讯，特大的喜讯，咱村程启刚儿子提前录取，考上北京的大学。
1: 二哥二嫂来了，
2: 准是来给咱道喜的。
1: 二哥，二嫂，
4: 哎，
5: 刚子，
4: 启刚，
5: 咱娘没了。
1: 什么？娘啊，儿子没见着你最后一面的。

0: 启刚，娘都走了，你还修那摇床干啥呀？
1: 快过年了，接了桩赡养老人案。80多岁的老太太，大冷天儿拄着拐杖来法庭找我，得癌了，6个儿女谁都不管，推来推去还互相打官司。看着卷宗，我眼前都是咱娘的影子，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些儿女咋这么混呢？传唤他们一个都不肯来法庭应诉。
0: 你推摇床去哪儿啊？
1: 这案子一纸判决解决不了问题，我给他们说道说道去。
0: 6个子女，你找谁说去啊？
1: 我一家一家的找。
2: 哎，又是风又是雪的，启刚，你早点回来。
1: 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养。你说你混不混呐？啊，你是老大，你娘守寡这些年养活你们六个容易吗？啊，啥？怕媳妇儿？你们也是有儿孙的人呐，这样对老人就不怕儿孙以后这样对你们？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弟妹儿孙做个榜样，我就领人上你家开庭，巡回法庭、抗头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我看你们两口子脸往哪儿搁？姐啊，你是你娘的老闺女，我是我娘的老儿子。我娘骨折了，我背着我娘看病上班，我娘说100个孩子都不换我老儿子。哎，你看这摇床，我自己发明的啊，好使。我娘可歇恨了，卧床大半年一个褥疮都没有。这床啊本来要申请专利的，哎，因为我忙案子搁一边了。哎，你要是伺候你娘送给你，你家条件确实不富裕，但行孝要及时啊，千万别等到娘只剩一张照片挂墙上了，后悔你都没脸哭啊。老婆子，成了，6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老人了。
0: 你看你呀，这一身血两脚泥的，
1: 这两年太难了，爹走了，娘走了，但工作还得干。打小啊，爹娘就教育我，忠于党，忠于国，忠于家。我做到了，我要在今年的收案本上打上一行字儿：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今年咱千山法庭共审理案件1075件，我本人结案219件，其中有9件是判决的，其余210件都是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你说牛不牛啊？
0: 你呀，傻，调解一个案子比判决多费2-3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挨累没够啊？你
1: 那算个啥呀，干活累不死人，把老百姓的难题愁事解决了，我看呐，比啥都强。
0: 咱家启刚心眼好，当年赵丽坐完牢释放之后，整个人都不如以前精神了。启刚啊，没少给他们家帮忙，尤其是赵丽得病以后，启刚帮着联系医院买特效药，忙前忙后。可谁都明白，这心病啊，还得心。

0: 马大姐啊，老赵咋样了？啥？马大姐，我不光是法官，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坚信老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1: 法律上的事儿，启刚手里有把尺子，该帮的他尽心尽力，犯纪律的事儿他肯定不干。咱家这小老头啊，心里头透亮。要不，能把乡亲们那些破棉花套子的事儿掰扯明白吗？
2: 邓厅长，我是律师小赵，我代理了李某和张某两家的耕牛破坏稻田案。
0: 这个老李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家里那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帮他调解了。我说老李呀，你应该主动退一步。赔偿张氏一下，你们两家就把这案子结了。你说何必呢？是不是？我说的张氏啊，你看看老李啊，已经有了太多大赢大仗，您就退让退让，怎么样？张氏。小赵啊，老李家和老张家的事儿说和好了，你这代理费就还给他们吧。
2: 庭长说话了。马上退！
0: 哎呀，真是个好小伙儿啊，有情怀，有胸怀啊！
2: 滕厅长，我真佩服你，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实话。您能不能教我两招？
0: 我呀，琢磨了一套滕氏调解法，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借助亲友、邻居、村镇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就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
2: 哎呀，这都是干货啊！
0: 这也不是一定之规，要灵活运用。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用心去调解，用情去疏导，用法去解疑。不要冷冰冰、硬邦邦，得先给他们做暖心运动。
2: 暖心运动。
0: 对，化疗，把心结打开了，有些纠纷在术前就解决了，给老百姓省点诉讼费，把矛盾化解了，比啥都强。
2: 嘿嘿嘿，你可真是为老百姓着想。
0: 咱是人民法官呐，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啥是人民法官呢？办案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办案。
2: 滕厅长。
0: 叫我腾叔吧，啊，
2: 腾叔，我要报考法院，到您跟前学习，成为您这样的人民法官。
3: 腾厅长呢？我们找腾厅长。
4: 对，
5: 在那儿，在那儿，
6: 六七十户人家的地呀，白瞎了，都淹了，
7: 就这样，那一点钱，
6: 那哪够啊？
7: 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呢。
8: 就是，
6: 人呢？
9: 我们要讨个说法，
6: 法官们，
2: 大叔大婶们，不要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啊。
9: 你是新来的法官？
10: 是来的。
9: 你以前不是律师吗？
10: 就是。
2: 我改行了，刚考到千山法院，现在跟着滕厅长学习呢。
11: 那老滕呢？
12: 老叔，
9: 对，老滕哪去了？
2: 他出去办事去了。
9: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
7: 对，打电话。
9: 打电话。
7: 快点啊！
2: 就打啊！
11: 就是。
2: 喂，腾叔，好多村民涌到法庭来了，要把法庭掀掉了。我头回遇到这阵势啊！
13: 小赵，别怕，老百姓讲理，你耐心听他们讲，不要反驳。我马上回去处理。
9: 不瞒啊！
2: 哎，大叔大婶，别着急，腾厅长一会儿就回来。哎，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做个记录。
7: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
3: 矿山公司尾矿发水，把我们那片耕地和果树园子都给淹了，我们对赔偿金不满。
0: 老邓，我回来了。
4: 哎，老唐，你可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唐厅长回来了，跟他说。
8: 喂，
10: 唐厅长。
3: 小腾啊，我家那果园子都没法看了。
8: 腾哥，他们矿山发水，把我家地和那些果园都淹了。
10: 是啊。
8: 那水恶臭恶臭的，那是重污染的。
0: 大伙儿放心，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会实地走访取证，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固定证据，还大伙儿个公道，不让老百姓受损失。
12: 哎呀，这水真臭啊！
0: 污染层有十几厘米啊。
2: 腾叔啊，哎，你怎么一脚踩进去了？有污染呢。
0: 小赵，到现场才能看到真相啊。不实地勘察，怎么鉴定损失啊？测量的同志，
14: 哎，
0: 这里污染物更厚，测量一下深度。
14: 好嘞。
0: 小赵，你看，这67户农民，每家的地、每家的果园、每棵受损的果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才能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呀。
2: 哎，腾叔，等等我。
0: 哎呀，刺挠，真刺挠！
1: 哎呀，你看你呀，腿上脚上都是疹子，谁叫你去趟浑水呀？那水多脏啊！
0: 不是得实地勘察取证吗？还不错，跑了几次矿山，一遍遍谈，这还真没白忙活。矿山公司还付了评估费，最终啊，老百姓获得了合理赔偿，双方都没有上诉，这案子啊。总算圆满了结了。
15: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丽诈骗再审一案，
0: 哎呀，媳妇儿，听，
15: 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丽无罪。
0: 媳妇儿，说的是老赵那案子，
15: 改判无罪。
1: 那桩案子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啊。
0: 我就知道，我当初的判决没有错。
1: 看你高兴的。
0: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改判理由，跟我当年一审的观点。高度一致，改判老赵无罪，还了当事人清白，也肯定了我的判决，我能不高兴吗？我是一名法官，公平正义，定分指征，案结事了，是我永远追求的主题。赵丽的案子终于有了定论。随着国家发展，经济运营越来越活跃，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在涉及这类案件审理中，一定要主持好公平正义，让当事人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赵丽的案子可以真正的归档了。 光辉的人生路，不是你叫我爱人民爱过。
1: 又唱上了，
0: 心情好。一个很难办的案子，我给调解成功了。
1: 案子案子，成天都是你的案子。
0: 这个案子很麻烦，涉及到夫妻双方670多万补偿款呢。
1: 哟，大案子呀。
0: 啥大案小案？案子无论大小，里面都有政治，有大局，有民心。哼，你当我年轻那会儿呢，一门心思就想判大案子。
1: 切，还转上了。快跟我说说，你是咋判的？
0: 哎，还能咋判呢？我帮当事人合理分配，两口子终于重归于好了，也不告官了。哎，魏赵，我头疼了好几个星期啊。
1: 又头疼了？对了。你要的润喉药、速效救心丸我都买了，放你包里了。咱还有2年就退休了啊，要不咱别那么累了，找领导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呗。
0: 就剩2年了，我更得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1: 你同事都笑话你呢，发了新法袍舍不得穿，总穿这件旧的，边上都起毛了。
0: 新法袍嘎嘎新呐，留着我走的时候穿。
1: 呸呸呸，你说啥呢？不吉利。
0: 我开玩笑，媳妇儿，单位啊要搞演讲大赛，你听听我写的稿子啊。
1: 启刚，你主要讲个啥呀？
0: 忠诚。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入党介绍人王姐问我啥是忠诚，我心里有，可是嘴上说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干下来，我终于想明白啥是忠诚了。我的演讲题目就是这是我的忠诚。忠诚的实质是诚信，一个党员要对自己诚信，对他人诚信，对组织诚信。做一个党员法官，坚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这是我的忠诚。
1: 那天晚上吃完饭，启刚忙着改什么方案，后来他说累了，倒在炕上就睡了。我怕影响他，就缩在炕边上睡了一夜。没成想第二天清早，启刚叫了一句：淑华，我头疼。我着急忙慌地叫了救护车，他是突发脑出血，再也没有醒来。
10: 唐厅长，您对得起这面鲜艳的党旗。
14: 幽默风趣的，严肃认真的，
16: 积极向上的，热爱生活的您，
17: 为了公正，尽心计较的，
18: 好样的，您
19: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
20: 我在您身上看到您教会了我如何办案。
18: 唐厅长，好兄弟，好样的。
21: 唐叔，
22: 启刚，
23: 一路走好。
1: 启刚走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一会儿侍弄菜园子，一会儿在台灯底下看案卷，可我揉揉眼睛又发现哪儿有人呢？他真走了。启刚。

0: 启刚的手机我还在用，他刚去世那阵儿，我还经常接到当事人的电话。我说启刚不在了，对方连连抱歉。这时候我多希望启刚还在我的身边，能马上接过电话呀。启刚啊，如果有下辈子，你是不是还这样爱工作，爱父老乡亲，爱我们这个家？你一定会的，对吧？这是你的忠诚。
1: 无论何时，集体利益高于我的个人利益，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就干啥就干啥，这就是我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三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淑华由回力演播，启刚爹由张明亮演播，壮汉由卢明演播，二哥由李奇山演播，二嫂由李冬梅演播，小赵由何宗文演播，马大姐由白楠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起，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东西。我可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4: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1: 晋江思城，
1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欢迎来锁定收听庆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插播一组路况消息。晋江世纪大道迎宾路路口往泉州方向，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右侧第三直行道，已经出警处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晋江世纪大道体育场路口往泉州方向有园林绿化情况，提醒市民和司机朋友注意避让。还有晋江全安中路崇德路往市标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市民和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天气预报啊，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3点31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来自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3点31分继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

好，再来持续关注一下天气。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24号到26号，我市出现了大风天气。晋江市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四级信号，继续发布暴雨预警的四级信号。今明两天我市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累计雨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局部超过120毫米。根据晋江市气象台的预报，26号是中雨到大雨。我们也提醒司机和市民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哈。另外27号是大雨到暴雨，28号呢是小雨到中雨，会有连续3天降雨的情况。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北京时间16: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插播一组路况消息。晋江晋新路高架桥路口往泉州方向现在有路面积水的情况，提醒我们的市民和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在晋江的晋新路高架桥入口往泉州方向路面积水，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晋新路高架桥入口往泉州方向路面积水，提醒注意避让。好，再来刷新一下其他的消息。晋江彭清路江汉路路段往沿海大通道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提醒注意避让。晋江彭清路江汉路路段往沿海大通道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提醒注意避让。在晋江的彭清路江汉路路段往沿海大通道方向有车辆故障，提醒注意避让。好，那目前了解到的这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说，晋江凤池路的美泰路路段往泉州方向现在有路

面积水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在晋江凤池路美泰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路面积水，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在晋江凤池路美泰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路面积水，提醒注意避让。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026年7月26号4点52分，晋江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过去一小时，我市新塘街道降水达到了32.9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我市西滨镇、新塘街道、青阳街道等部分镇街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滑坡、局地崩塌，还有城镇积涝等次生灾害。温馨提醒，不要去海边和高空作业。三小时之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强降雨呢仍将持续。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条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在7月26号4点52分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我市新塘街道降水达到了32.9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我市的西滨镇、还有新塘街道、青阳街道等部分镇街会有20到40毫米降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滑坡、局地崩塌、城镇积涝等次生灾害。也温馨提醒大家，停止这个海边作业和高空作业，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那么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强降雨仍将持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

0: 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7: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6: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7: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6: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7: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 约11600公顷，超。

0: 沃俄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9: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 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9: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延续战斗，中国不间断，永远。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

0: 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 它还能随身携带。

0: 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10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2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0: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

0: 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她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0: 几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也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0: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啊，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0: 就是
2: 的。
0: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

0: 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0: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它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灵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的一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协同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讲的，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些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她的时候，她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

0: 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1: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0: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得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1: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分。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万晓利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芳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四集。
1: 舰外呼船，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那些流离在昆明的人，现在肯定像杜老夫子一样急着要回家呀。
2: 老艾，想家了。
1: 黛姨，我老家腾冲是抗战的浴血沙场，我的堂弟李生芬返乡开展敌后工作，去年端午在村里秘密发动群众抗日时，被日本人抓获，严刑逼供，坚贞不屈，最后沉尸池塘。他才25岁。还有一位同乡王树荣更小，21岁，探查敌情时被捕，日寇用滚烫的盐水灌进他肚子里，活活折磨致死。丹姨，我要朝着老家的方向，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家乡父老。父老乡亲们，我们胜利了！父老乡亲们，你们听见了吗？我们胜利了！

0: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明知他唱的是假戏，但为了表达诚意，依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一行即将启程的前夕，艾思琪的妻子分娩了。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哎
2: 呀，哎，哪来这么多鸡啊？
1: 丹一，我把我的钢笔卖了，买了五只鸡。哎呀，
2: 那支笔是你经常要用的呀。
1: 坐月子要补充营养啊。哎，丹一啊，你好好照顾自己，我要去报社值班，估计很久回不来。
2: 哎，为什么？哎呀，

0: 死我啊！
1: 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
0: 这五只鸡，叫黄鼠狼拖走了三只，坏了！天知道这剩下的两只还能不能保住？这个呆子，拿心爱的钢笔给我换了五只鸡，再不想想，我哪里会杀鸡呀？这让我连着毛一起吃！
2: 艾主编，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3: 艾主编，您的电话。
4: 通讯员，
3: 到，
4: 马上把这个送给朱总司令。
3: 是。
0: 你爹呀，也不管咱们娘俩了。别说鸡汤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了。你别哭，别哭。
1: 昨天，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刚刚获得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也要真和平，反对内战。
0: 夜里还要起来好多回。

0: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大的小的都在哭啊？啊？
1: 谁家女人坐月子像我这样？
0: 哎，丹一，
1: 一个人守在窑洞里带孩子，哎、累得下不了炕，还得沾着冷水洗尿布。啊、
0: 丹一，
1: 你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这都几天了你才回来？
0: 丹一，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好了，丹一，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对不起啊，丹一啊，我八天八夜都守在发报机旁等消息，眼睛都不敢合呀。啊，
1: 八天八夜。
0: 是啊，丹一。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在重庆平安无事。
1: 啊！哎呀，那太好了！
0: 是是，太好了。可是丹一，就是对不住你了。来来来，丹一，我来抱孩子啊！哎呦，宝宝，你看。你累着妈妈了吧？哎，对了，丹一，那些鸡你都吃了吧？啊？哎
1: 呀，你这个老夫子啊，拎了五只活鸡回来，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0: 什么？都让黄鼠狼叼走了？啊！哎呀，可恶，这也太可恶了！哎呀，那可是我最心爱的钢笔换的五只鸡呀、啊！这些黄鼠狼简直是太可恶了！
1: 哎，老爱老爱啊，正好正好，你来抱着孩子。
0: 好好好，
1: 你坐炕上。哎，我把这屋子里收拾一下。
0: 好好好，
1: 你看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天，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是是是，
1: 这窑洞都乱得不成样子了。
0: 这些黄鼠狼真是太可恶了！这钢笔。
1: 哎，对，老爱啊，你不说给孩子起名字吗？你学问高。你说叫什么好呢？
0: 是啊，对呀、啊，叫个什么好呢？我想想，我想想。
1: 哎呦，怎么睡着了呀？这坐着抱着孩子。
0: 同学说，
1: 还说梦话。

0: 我是心跳的，哎呀，怎么了，段姨？我刚才睡着了。可不是吗？啊，睡着了。哎呀，做着梦还说着什么消息发稿呢。哦，对对对，发稿，发稿。
1: 段姨，
0: 我必须要回报社去了。
1: 孩子给我。
0: 来来来，段姨，我呢还要给各解放区报纸、通讯社。 发重庆谈判的最新消息，
1: 你快去吧。
0: 哎，好的，丹姨。啊，丹姨，谢谢你啊！我跟毛主席保证过，要当好党的笔杆子，我们要建立。

0: 成立初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缺乏深入的了解。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势在必行。艾思奇在校内外讲了大量的哲学课，跟老教授们座谈，讨论哲学理论，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革命干部。
1: 老艾，十二点了还不睡啊？
2: 下周要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张澜、沈君儒、李济深，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哎呀，给他们的课讲不好，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当中的威望啊。
1: 这天天备课都到深夜，你本来身体就弱，别累病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哎，早上五六点钟，我再练一套太极拳，能撑得住啊。哎呀，
1: 你是越思考越兴奋，脑细胞活跃起来，这一宿都睡不着。哎呀，
2: 单一呀、啊、单一，知我者，夫人也。哎呀，这夜深人静，我脑子里却如万马奔腾。党中央书记处委托我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我给全国听众讲哲学。哎呀，可是该怎么讲呢？我真是好难琢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现在播讲《社会发展史》，作者艾思奇。
4: 同志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全国各地有50多万人收听和学习。
0: 艾思奇呕心沥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全面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丛书。这本书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与典范。

0: 喂，
1: 谭姨，我今晚不回来了。
0: 哦，不回来吃晚饭了，什么事儿啊？医生怎么说？
1: 说我的心脏病比较严重，要我立即住院治疗。哎，
0: 老艾，我马上过来啊，在干部病房，对吧？
1: 哎，大姨，你把书桌上的第一国际史带来啊，我在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要看啊。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

0: 这干部病房都找完了没有啊？哎，医生，啊，您好，我是艾思琪的家属，请问艾思琪住哪个病房啊？
1: 艾思琪，啊，普通病房6号。
0: 普通病房？
1: 对。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哦，我是他爱人。
1: 哦，是这样，原先呢安排在干部病房。 可他非要求住普通病房，我跟你说，艾思琪检查出陈旧性心肌梗塞，非常严重，一定要叫他注意休息啊！哦哦，
0: 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哎呀，你就是天天在广播里讲哲学的艾思琪呀！哎呀妈！
2: 有点激动啊！哎，那个，我是鞍钢的工人，喜欢读书，我有老多问题想请教你了。哎，就好比说这个，啥是真理？啊，这个工农兵现在还要不要革命？
3: 小伙子，你这些问题问得好。我呢，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书名就叫。 人民群众的革命哲学，啊，或者叫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辩证唯物论。哎，这需要啊大量工农兵的材料，我们好好聊聊。
0: 哎，行。哎，
2: 老艾，
1: 哎呦，
2: 丹姨来了。
1: 哎呀，那你们先唠，完事儿我再过来。
2: 好啊，回头聊，
1: 行，
2: 回头聊啊。哎，丹姨啊，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1: 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少看书。哎，
2: 让头脑闲着不好受啊。适当的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啊，这心脏的问题呀，可不能麻痹。要不，你干脆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吧。哎，啊，丹姨，叫我不看书不写作。 就像工厂停止生产，庄稼地不长粮食一样，生命本身的价值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死亡了。
1: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你别瞎说。
2: 好，不瞎说，不瞎说。
1: 来，喝点水。
2: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无所畏惧。哎，外面是下雪了。嗯，下雪了。啊，很大的雪。很大的雪。嗯，我们老家。
1: 从来不下雪。老艾，没事吧？老艾，你这个样子，我不放心呐。放心。
2: 我没事，就是脑袋里有点线路不通。

0: 老爱啊，你可得好好的啊。
1: 少侠离家，老大未能归，但也我一直想带你回腾冲看看。
0: 腾冲，你老家什么样子？

0: 我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1: 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
0: 中秋节
1: 怎么都没了？
0: 阿妈摆了一桌的月饼。
1: 盛轩，
0: 供菩萨，
1: 是不是你偷吃了？
0: 让我偷吃了？
2: 是弥勒佛偷吃了。
1: 哎呀，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我要到屋顶看天空，看星

0: 1966年3月22日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心力衰竭，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毛泽东主席还在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习近平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如今走进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相片里沉思的艾思奇注视着人们，好像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2: 不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主席，我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一辈子。
0: 让哲学回归生活，用大众话语论述哲学本质，这是艾思奇毕生的追求。他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四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书，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玲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那是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0: 饼最近变好瘦啊。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 Ruby 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吗？我去过法国，我坐在那里。
1: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蛮痛苦的。
2: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1: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2: 喝矿泉水。

0: 到底要
1: 结
0: 婚
1: 了？结婚？当然。
0: 我的意见是不要结婚。
2: 为
1: 什么？你说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想过要结婚吗？
1: 我只想要个小 baby。嗯，
2: 寂寞难耐吧？
1: 哎，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0: 要你管，
1: 暂时还不会，你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定俗的声音，今天远且慢，告诉你在世间没有困难，听不到哭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兴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

0: 11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8: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8: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2: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3: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8: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8: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8: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8: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
7: 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

0: 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38、23:23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两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6: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雨江西擦边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6: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7: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实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三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

0: 驻守执勤，确保发现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防汛的3级预警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杨平。
2: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1: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5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2: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惠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

0: 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3: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4: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3: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5: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3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的

0: 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1: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0: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2: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3: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4: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值长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3: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4: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5: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4: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5: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4: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5: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4: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6: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在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4: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4: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7: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4: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十四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0: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4: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9: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10: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4: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9: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4: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
9: 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4: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10: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圈外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风度假期间，
4: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 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

0: 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
1: 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啊，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啊，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
0: 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
2: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0: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
2: 求真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3: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和我们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邻里，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早间时段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啊，那么今天呢也会一直下雨。来关注有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些动向啊。那台风红霞呢，最终呢是在广东登陆。那目前呢，它的位置啊是处在湖南省的境内啊。那尽管说呢，它的这个强度呢已经减弱，而且呢已经是不再编号，但是呢它的尾气云团所带来的影响啊仍然是比较大的。那台风这个红霞呢，后续啊它也将会继续向北移动，那么直至到这个湖南的北部啊才可能会消灭殆尽。那么受到了这个台风红霞的这个影响啊，那在我们这边那预计啊，在这个降雨这一块啊，可能呢在今天明天可能都还会持续的有这个降雨，而且这个强度不是小啊。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此时刻一起和大家呢一起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先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我们国家啊，在这个地震预警方面的一些发展情况。据了解呢，在这个25号的时候啊，恰逢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这个时间，那我们国家呢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说已经是初步建成了。目前呢覆盖的人口已经是超过了4亿，其中啊手机和预警服务的用户突破了2.38亿。那么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经进入到了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应该说对于这地震的预警，这是各个国家都在研究的这个题目啊。那确实什么时候能够究竟那一天啊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我们能够提前的预知这个地震啊，进而呢能够这从容的避险，尽最大可能的减少伤害，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地震预警的这个体系建设方面啊，我们的应有之义。那么至于说这个地震的预警啊，这怎么说呢，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经验啊，其实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动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异象啊，或者说有些地方这个水井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异动啊，那至于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这都是我们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那目前可以说能做到的啊，是在这个地震波来临之前，我们提前的探测到，继而啊发出这种超短期临近的这个预报啊。通常情况下呢，虽然可能只有半分钟或者是多长时间，但是这半分钟的时间啊，可能就足以这救下一条命了。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有关于这个地震的预警啊，那么刚刚也说了，这地震呢，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呢也是，这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有的时候啊，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呢，一些这个啊，这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大家可能说啊，宛如发生了一场地震，给人带来的影响啊，宛如发生了一场地震。而有的时候这些人祸呢，反确实可以这个避免的这种情况啊。那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张，可以说是成为业界地震的这么一件事啊，那就是作为这个旅游服务网站平台啊，这个应该说头部企业的携程被罚了巨款这件事儿。那么罚款的数额之高，那力度之狠，可以说呢是前所未有。那对于这件事情啊，确实也是让这个很多的这网友啊看完了以后啊都觉得挺触目惊心。因为毕竟啊，这罚款啊罚了这么多亿啊，是吧，可能大家一下子就感觉到好像做梦都有点不能想象这个数字了。为什么携程会被罚这么多？那么其实不外乎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两点。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所服务的这些企业，也就是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一些这个盘剥啊，那么从这个调价助手啊再到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比如说像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什么会员啊，或者说服务商啊等等各种体系，无一例外啊，这携程呢可以说在这个中间啊起到的作用呢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对于这个用户们来说，大数据杀熟啊，亦或是遇到了一些这个霸王条款呢，或者说真要是发生问题的时候理赔难呢，这种情况啊也是这个屡屡发生。所以说双方

都对携程可以说是苦之久矣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旅游的经营者，很多人感慨终于重锤了平台的乱象。50多亿的这个罚款，相比于这个也有人说50多亿的罚款相比于携程多年来垄断的收益，对于这个文旅产业的生态破坏可能还不值一提。来自文旅部的这个统计数据啊，大家呢可能想象不到文旅的这张盘子啊究竟是有多大。那么根据文旅部的统计数据啊，国内的文旅市场呢可以说是超级万亿级的这个支柱产业。2025年呢，全年啊，国内的这个旅游总收入是达到了6.3万亿以上。这6.3万亿啊，可以说是千千万万的酒店、民宿、景区、旅导游，还有文化从业者，以及啊，这旅游从业者，包括呢像是游客这个各方啊共同的这个努力所带来的。那么旅游产业呢，可以说也是带动了数千万人的就业，支持地方经济的增长。

那么虽然说这个产业是非常之庞大，但是呢，作为这个起家较早的这种旅游服务平台，携程呢可以说凭借着绝对的垄断地位啊，占据了在线酒店预订市场56%以上的份额，可以说是行业当之无愧的这个巨无霸。那么数据呢，可以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2025年，携程啊全年收入在620亿，然后净利润呢是达到了330亿。核心住宿啊业务，它的毛利润长期增长维持在80%以上。可以说，一方面啊是这个产业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是像携程这样的平台躺着在收割啊。9:04，早知道。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旅游行业来讲，大家最希望的啊是怎么说呢，是种公平的秩序，不论是作为旅游平台也好，还是说对于作为这个旅游从业者也好，亦或是说导游啊或者是游客啊等等，从各种关系的角度来讲，大家都希望追求啊那种便宜又好，而且呢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这种旅游的方案。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啊，如果说要是携程能够多下下功夫，多开设一些设计一些旅游线路，我觉得倒也还之罢了。那么在这个携程上会，尤其是在这个融资之后啊，这携程呢可以说它呢就开启了自己盘剥的这个脚步，确实让人非常无奈。

7:44，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呢也是召开了金融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啊。那么这两场会议上面呢，晋江的有关部门也是组织这个有关行业的参会人员来对这个两个草案来进行发表意见。现场呢可以说与会人员也是纷纷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且呢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本地消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大排查大整治啊，关于生产隐患的这个清理工作，晋江呢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推进啊，而且呢不仅是在这个生产经营方面，在这个交通方面啊，晋江也是持续的做好疏堵结合。那在晋江这一块，多部门也是牵头，那深入到这个辖区当中啊，尤其是针对这辖区当中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三合一啊，还有消防不达标啊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装令啊，这应该说都是责令延期整改，而且呢在这个县令当中啊，还对这个现场呢进行相应的查封啊。为了切实清除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交通部门呢也是专门在陈代的西江路和乌桥头等等这些路段开展这个相应的专项整治，整治那些占道经营，还有呢合规不合规停放等等这样的一些停放。那同时呢，通过这个严查整治加上规范引导的环节，推动这些流动摊贩也集中的向规范的市场来进行这个转换。本地方面的其他消息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前段时间有不少来自于山东潍坊的孩子来到了晋江来这参观学习啊，这是潮起海丝路少年山海行全国中小学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潍坊站的相关系列活动啊。那来自潍坊的80名中小学生在8名部队老师的带领之下坚持可以说锻炼，通过呢走进三小，走进这个中小学的这些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沉浸式的研学完成了一场知行合一的文化之旅啊。

7:47，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将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此时刻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啊，提醒各位，此时刻呢，这个新闻这一块啊，也是要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气。那今天啊，这下雨呢，可以说全天范围内都有雨，而且呢，这雨势啊也不小，一直会持续到这个明后天啊，可能也要注意。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时政要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罕见大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26号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进行了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巡核啊，这个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的稳定。那么战区部队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安定与利益。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红霞这块的情况啊，在昨天凌晨，台风红霞呢在广东惠州沿海登陆，这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登陆我国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一场台风。广东多地呢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灾害，我们这边昨晚上也突然下了大雨啊，大家感受到了。那么国家发改委呢也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的这投资1亿元。那支持广东做好台风防御防灾的这应急恢复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这块的这些新闻，在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了情况说明，说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项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啊，医学院高度重视，目前呢已经是筹立了这个专案组啊，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么 AI 影视现如今啊，可以说呈现着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过去一说到这个拍电影电视啊，大家最先想到的摄影员呢，还有呢像是导演呢等等，而现在啊，基本上这编短剧啊，是用这个剪辑师啊、抽卡师啊等等这些岗位缺口。今年的6月份 ，AI 剪辑师招聘额度达到了179%，同时带动了这传统的剪辑师的岗位也增长了4%。那么 AI 影视相关的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这一块啊，基本上呢都是在8000到20000左右啊。

0: 9:4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提醒大家，来自于路况这一块，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那及时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大家注意。那根据这个路况这一块，在和平路文景路的路段啊，有车辆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和平路文景路路段有车辆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稍后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9:04早知道，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资讯。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速度的时候了，
4: 云腿悬空
5: 解说，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7: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6: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7: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6: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8: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7: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9: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0: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1: 北京时间8: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